0: ene mixe da gyashe ki shuya mi du de khanda yengi tashin khondu shuyba na shin gana du samwa lo thare tanjo ki tansang to khanda yengi ji da anju mi ji na la jita ji che goya da jub goya da mangu ji yuwa ra de yina ya khe shi shu di khari yuwa ra sa na khe shi shu di shu chi ya di shirai khe shimba yinba re gyawa chi ma penje la da ajan chan de tse di la yina ya ji 단지 추억이 치마때에 매행이 미지다 간다 추억이 치마로 친구 여행이 미지 따라지 여기 등에 이내라 생기지 남자 이내야 이내다 간다지 등에 남바로 지규 이내야 뒤지 카데르 마선도 좌다데 시라하게 개발신 보지 요인 말에 추억 생행이 미지 이나 스바 간송 커와서야 돼 가와께 봐 이내야 등에 그러신 레도 점내데 그 거기 추억이 너무 시송은 인발 사제 탐제 동남아 뒤제 탐제 미다바 사제 탐제 동남아 최 탐제 다음에 봐 양양은 대바 시워스제 근데 이제 다는 다 고치 런신이요 코야 런신 배나 매치 좀 간대지 이나야 매 런신 차인 바래 대만시 시바 컨슨 코와 테메 시바 컨슨 코와 테메 가와스 깨바 이나야 시베 코야 런신 거라 동에 이디 다테면야 하래 주다 양성 주 가야 민두 저다 다 코라 코와를 깨비 슈글이야 동에 지 레샤 삼삼 Nidegi samu ju koi yungdi kaana Ranxin ki khasu wala sem ki Nishu da maa suna shiru shin Dungay ki paki kadeh da maa suna jaya di Shuk shiru dhugu yaa inba Chita nidegi jini tsa dila dhe ba ina ya Dungay ki taga pongay Nyanba shodo kiro ba dhe shio inba re Eni tse chima penje la ta Teya kyan ajan jan Ta ngaranzo kanda Tane luiden dida chanen joye nimo dila Eni khanje ki paki ta gyu shimbo ta Khanje ki wang shimbo ta Khanje ki top shimbo ji ina ya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他们老个被缺钱塞的，是那开钱不赢不的，缺钱不塞的，咋样的面积差在高中了少不当，现在就看见就江州门里了少不当样的，俺那些现在就全部钱了少不当，这钱不赢了呀，赔钱不了也赔，没把他卡完也赔，是那钱不要的，他那些在没出的钱不赢了呀，赔了钱不要了的赢了呀，做学校的开的钱不少，做学校的俺们这边剩余多呀的开钱不是如今不的，将来那个学区分不给的许多，送呀的。 什么都稳定，都要钱都送不赢不了。看一下那什么都为干净，他那个儿子随便看送可外那送的，都给拿不着嘛，不用过呀的。现在如果卡拉卡拉土个要的是那，现在说说什么就没多少了，但呢土个要的嘛。现在你这一点呢，他提了把个价位钱都，什么都要钱都，人家那个基本给的是都送不赢不了。现在你这一点呢，确实还是要的，俺这边什么就没多少的，主要个钱都。
1: 哦，那讲的送吧，什么人送就看这钱的多不过来，谁就讲了，啊，希望那个送吧嘞，但就几点钟哎，请你把提个人都带来充实，俺说让新一把鸡蛋很紧一顿，很紧一块，俺现在都咋钱不知道，他们那边推的狂点吧，有的咋呢，或者让新俺现在咋钱不就吃个药了，因为第一那边早钱的，他俺俺真是都早钱的。
0: 前面那边的几天用着开开了一那样，就米国边让些差不多要的，米的也不要嘛，米的边让些差不多要的，所以米现在他们老了，米都把伊们相对许多。但那些小的穿的，前面一那样，就说是几个人，几个不人，几个上面的些米的了呀，因为差这个就那压个就那样，带领要嘛的。
1: 还是那说是几个，他那上面的就看到说说来发个做了呀，去查到钱了，说说来多个做了，年纪钱了，说说那年不做了呀，去真实钱了，他看到眼睛听这个的，心里没牛毛白的，那么着忙不是一个用不要，提了带呢，听这个牛毛白的带呢，哎，他说他明白一来啥，听这来啥不带呢，花了钱不要了，知道你这一路咋呢？说说几个都爱面对了，待会待会心都三十多到我，他能不心存钱呢？没钱，他明白了，他们了。
0: 第一对了，中年面对不下大银白的，那印度咋呢？就说是几个问题都上不马当不行的，没钱了，现在就拍卖三百困难了，没钱大了，现在几部股的，没钱大了，现在中年的炒股的什么？第一呢，其实，顶这个项目条件怎样的？他那看是老三的钱头呀，用个买了的，现在确实呀，早做的肯定是进了呀，投股要的什么？确实早的，那说是什么三个钱的？看到没了呀，骗他呀的，确实没了。 今天电话轻易把提供现在对了重视，说说几个把个地基给传达上了马达嘛，找现给把个地基传达上了当个点，因为当把人呢，因为得来把他们这重要，说说也来地吧，现也来地吧，到那就让些参考老个地基重视的，看到这里现在用过的什么，说说几个给传达马上嘛，没现给，地都给传了呀，哎那上了当个地，我来到他们这个军工营吧的，等到印度站呢，哎那台东参考老个把个用呀个这个白族那了那先学呀吧，哎那他个都样，他得。 加多了苦了，原先没做的呀，啊，卷入进来还要的什么？那他话都老穷了，做的，现在的没老早些，看其他的也不要了的，伊那样就说说让给，给他一个，也听不退休，亲别说，那么，说他们家那些通不多，现在人家咋呢？说说让给就给他一个了呀，老年前生的，现在开心不赢白的，马上做他那，这个扎针做对呀的，赔给把个土木满意呗，确当人生土木满意呗，空气上过去。 约吧，印度站的，或拍拍三下子，没事的。站在那的马达机约吧，印度站的，这块儿速度就过个都省些点，这块儿土木满意被人手机拿，土木满意被给一档空隙就约吧，印度站的，天天跟咱一套那最得意了。上天天俺这边咋能做成的最得意啊？说说哪个样子，穿了的马上那当不赢了，哎，你得写那个，他不叫不赢吧？是咱们这印度站。

0: 那俺就恰恰的就确到人生时间的，嗯，忙过些月月了的，原来恰恰确到人生当过，恐怕他妈说那当过的看那给个月了，说当过的呢，给了一个也不幸福，还得其他开支没明白。老百姓的习俗是，人家忙，男女就明着就把根据习俗呢，他看到人家就确到人生他妈老个被砸到的，当过给你一套呢，其他怎么领那里给一开销忙不要了，第一呢，俺就拍了给给的，啊，就看出来。
1: 这当那个，但是说了，那三十个的，那时候还给的呗，其他他们那个被早清不媳妇子走呢，就去这个云南去开发忙不呗，但是清不钱呢，乱装起个了。人家人家说呢，他那个时候还给的，可是他妈说呢，南阳天天的，对呢，俺们就拍个给一钱的要了，还是那俺们就拍个给给那了呀，叫个丁就给做呗，天天就在里边，他呢，人家其中他们那拍个那了，原本人家说呢。
0: 俺们就咱们都没事呗，咱不能给，穿的钱吧，人那样，票给给一的，其他开钱不就差的要了？对，俺们就陪伴做到太僵了，俺这样子，说说就给一嘛，现在的其他他不叫不了，其他你这意思咋呢？就是，没仓嘛了，杨哥老板监督，俺那，他拿不到做呗，老乡前面搞了云南人，所有的俺们就让给票给给吧，一个，俺那就票让给他，他妈没一百块钱一。
1: 应该吧，他也得被他们老的百姓钱不钱的，对，结果呢，他那些就帮忙做的，哎，那现在这一打，嗯，没干吧做云南呀，推到那边去的话，俺都找不到把人差这个老人，可以拿上去捞了家头呀，用个嘛的，等等，就是那帮忙做云南的，给俺做云南的，他那没干吧，老多钱给做云南呀，养那养都就不够做了呀，养那养都不给老多拿钱的。
0: 还有俺做哪里他妈没一百给的不稀拉开钱不是，对吧？给人家赔了个什么？说那，哎，你现在现在给不给给看这新的云南，说说给的嘛，现在都稀拉他不叫我休息下的要了。现在你这意思咋的？说说哪里不给给的，别让人家赔人家去。地主也套呢，这地套了，他给还在县城不以内，他有没有给给村呗？看他眼睛怎么领那个，他给给没到还在县城不以内，大概这个没来句的嘛，都讲。
1: 要么呢，伊那样就说说给一个光盘团罢了，也没给人家去，嗯，这里赔些钱吧，伊那得些大给他不给我休息钱个要了，是那恁这意思咋的？拿不到做伊那样，哎，那团结钱不钱的？嗯，结果呀都，嗯，他那男性给，干不做伊那样，把养那样都不给他捞到那钱的，确到人生就行，看出了这个，现在那边家钱不了，就不钱罢了，他不也能说说给伊的，也不嫌怪，啥开钱不用的，咱那他们老是被童年那里看到地不给。
0: 谈的说到这，就给下边人呢就咱们这些现在没人把可能赔给可能不与他过，就当时是，嗯就看出了就，现在忙着赔了让给赔给，一给他赔了让给就改给团的看他跑不到城里去，过来的其他开钱不都三个多，就当这人就得到人他们老了呗，啊，偷了家伙是拿了那些呢，需要开始学他，嗯就定。